我爷爷一八零八一八零八没干嘛，哇！一八零八一八零八没干嘛，哇！看他光的眼，眼不打嘴里蒙我松我，哎，别用的力气大有慢有恐怕有。